0: 经理吧。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浙江省已正式推行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码制度。信用码是税务机关依托电子税务局为涉税服务机构及人员赋予的专属标识，按信用积分和状态分为五种颜色等级，绿色对应最高信用等级 TSC 五级，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依次对应 TSC 四至 TSC 一级，以可视化方式展现服务主体信用水平，方便纳税人选择。

70。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前后起转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

才响起的掌声，更是在你默默耕耘时悄然递上的一杯温水。他看见同事指尖敲击键盘时那份专注的侧影，留意到朋友在琐碎抱怨里依然藏着的善良底色，悄然织就情感的锦缎。被欣赏的人肩头仿佛卸下无形重担，眼底会被亮起点燃的光。原来我的努力，我的特质，甚至我无意间流露的微小善意，都有人珍视。这份被看见的暖意，足以抵御许多寒凉，伸出继续向前的力量。以下时间就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他们所理解的欣赏。

说再见。年少时心里藏不住半点委屈，非要大吵大闹一番，知道在世事里摸爬滚打多年，被现实狠狠地教训几次之后，才终于明白真正的断交是不动声色的退出。请一定记住这句话，永远别在明面上和任何人撕破脸，不管对方耍什么伎俩，玩什么花样，你只管面带微笑，静静地看他表演就好。前阵子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公司有个同事，两人合作了5年，一起熬过了最

好几次想冲进办公室跟他大吵一架，然后一拍两散。但是他最终没有这样做，该配合配合，该见面见面，对方孩子过生日，他还照常送了礼物。只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悄悄做准备，把自己核心的客户梳理清楚，把关键项目的主导权慢慢转移，同时在外面接触了几个新机会。半年后，他顺利跳槽到了一家更好的公司，带走了自己的人脉和资源。

但是之后呢？精力被消耗，情绪被拉扯，原本可以用来做正事的时间全都浪费在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撕扯里。更关键的是，翻脸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讨厌的人不方从此记恨你，让你在看不见的地方给你使绊子。不翻脸不是认怂，这段关系的结束，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也不再投入任何的情感。成年人相处不必事事撕破脸，因为沉默与疏远本身就是答案。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血脂高的人应当多喝点茶，少喝点酒。在常喝酒的人里，每天酒精摄入超过160克的人，40%有脂肪肝。一般认为，酒精量每天超过80克，就可以造成肝损伤。80克相当于38度的白酒220毫升。

0: 两段峰的交汇处，唐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

0: 体系啊，我们在优化我们的课程啊，包括我们教练员团队也是来自国际化的，我们有很多世界冠军，我们有包括国内国外的很多先进的关于无人机竞速这项运动的一些理念，啊，我们也在融合。那以外，更多的还是去学到他们的做人的方式、处事的方式，就是很儒雅，很愿意分享，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越来越好。
1: 听说现在咱们已经培训出了300多名青少年的学员。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
0: 有几个吧，一个是，就是我，他目前最好的成绩是去年全运会无人机竞速项目的个人第6，他是代表浙江队的。其实那场比赛我非常感动，他也是练得很辛苦。在全运会开始其实前10天就我们已经到了广东开始备战，每天的训练量几乎是差不多200块

0: 他的妈妈也让我很感动，就是这个娃的飞所有的飞机全是他妈妈修的。
1: 啊，那么厉害。
0: 对，设备的维护保障全部是他妈妈一个人做的。
1: 嗯嗯
0: 嗯，因为当时我主要是盯他的训练，盯策略啊所有的。那么其实这场比赛我当时给到他的定的目标是进到个人前八。当打进个人前八的时候，因为无人机竞速它是四个人一组，一组一组往前，它是双败，
1: 嗯，
0: 有胜者组和败者组，它一轮一轮打进去，就是它每一组是四进二，
1: 嗯，
0: 当他打到前八的时候，我跟他讲的是说我们的目标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在赛场上是斗得有来有回，最后一位是实在图创代花炸鸡，拿的个人第六。
1: 所以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在无人机的这个竞速事件里面，它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0: 是的，
1: 它可能就是不是说我的技术差，
0: 对，
1: 而是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
0: 是的，所以就是当时其实孩子下来就是是红着眼睛下来的。
1: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状态，如果不是因为图创花，他是完全能打进决赛，因为当时那一组四个人，他里面他是排在最前面的。
1: 嗯，
0: 啊，后来因为是图创花掉，他才炸机。
1: 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但是其实下来我跟告诉他说，嗯，在这样的竞技世界当中，这种事情很正常。
1: 嗯嗯，小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些孩子啊，他们到咱们无人机训练基地来，
0: 嗯，
1: 都是一些有基础的、飞得很好的孩子，还是说，你们也可以就是教一些零基础的孩子？

0: 耐心的，慢慢慢慢先就花了我大概花了第一次来花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1: 嗯，
0: 他才跟我说了第一句话，
1: 嗯，
0: 啊、嗯，我他不理搭理我没关系，我就跟他说原理啊所有的东西，那么慢慢熟了，然后小朋友自己也经常来我这里玩，那么多了一些交流，就其实通过这样一个项目。他打破了他不跟别人交流的一个障碍，
1: 嗯
0: 啊，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开始至少愿意跟人家交流啊，这样的，这也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2: 他是一位从电竞幕后走出的空中电子体育领航者，用热爱与坚持把虚拟世界。

0: 自己去根据他自身的一些习惯理解能力去调整的。就连世界冠军，每个世界冠军他在不同阶段他去过，即使过同一个赛道，他可能他的风格都会不一样。
1: 那你们在比赛的时候怎么就判定说这个可拿了冠军？
0: 无人机竞速它是通过计时，我们有电子计时器，对，然后就是我们一个赛道，一般我们来

0: 比赛，
1: 嗯，
0: 那么未来才会有更多的人会加入进来，
1: 嗯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咱们的杭州无人机综合基地呢是落户在谢晋安，
0: 嗯，
1: 在濮阳，当时怎么会想到落户在咱们谢晋安的呢？
0: 嗯，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说谢晋安这个地方是它目前是那个美好乡村的国家级的一个示范项目，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们也想说探索一下这种新兴的体育项目跟乡村振兴啊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当时主要聊起是这样一个点，因为你看我们办赛事，我们至少有一个1:2

用餐具、毛巾，甚至亲密接触，都可能造成病毒交叉传播。再加上太阳紫外线强度升高，也会对皮肤屏障造成刺激，降低局部抵抗力，诱发疱疹复发。值得关注的是，有既往感染史的患者复发风险会更高，因为多数人在儿童时期就已感染了 SARS-CoV-1， 病毒会长期潜伏在体内，一旦免疫力失守，就会在同一部位反复出现疱疹，这也是很多人年年春天长疱疹的原因。规律作息，坚持适度锻炼，通过提升自身免疫力，从根源上减少疱疹复发。对于频繁复发的人群，可在皮肤科医生指导下进行长期抑制性抗病毒治疗，减少发作频率。面部疱疹并非简单的上火，而是病毒感染性皮肤病，切勿自行挤破，涂抹偏方，以免加重病情。若水泡密集，疼痛剧烈，反复发作，或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全身症状，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遵医嘱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0: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盈利多，收益稳，更可享资深提升有礼，实时付，流动性强，一元起购，发行福利日，留心送好礼，详询农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1: 农业银行萧山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前后起转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

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2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前后起转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

草台花弄影，声声诉尽梨园情。梨园剧场。

0: 二斤一样。
1: 哎呦，太

0: 庆，哎呀，阿庆啊，噶侬不愿千里而来啊？噶周姑娘总不会让侬空伤心个回去噶？
1: 多谢姑娘。
2: 红云啊，
0: 哎，
2: 去到洞庭一天，把米一端，接方大爷。
1: 姑娘，
2: 洞庭一天，把米一端。
1: 好气。

0: 11:30。
1: 不能放根本，上一道穷的那位穷到底，富的那位富到根。壮我上有翻身石，昆龙也能上天啊顶。再到后来七不能，就比谷底老大神。
2: 啊，那谷底那个，那谷底啊那个，那谷底有啥不能搞？
1: 想当初落那南门大神机，穷步落跑神宽情，因与我祖父爱在三万塔，后来在一直要进关少王。

0: 的姑娘好交心，我们此难忘，记在心。告辞。
1: 慢，我们放了那娘个文章，总不能让侬回不家乡，见不到亲娘。喏，这里为些零碎一堆银子，侬落得起，可不能去而不返。
0: 多谢姑娘。小的即使一门求妻，也绝不随你神父半分银子。
1: 当真？
0: 一言既出，

娘亲，一门怕儿早日归去，多谢姑爹万留，侄儿去意已决。最近四期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曾派人四次进发，恰是杳无

0: 动走，我来提动走。
1: 啊啊，杜西，杜西，
0: 我来提动走，我来提动走。
2: 哎，老邓，弄丢了多少钱啊？
3: 不多不少，
0: 多少？
3: 一文钱。
2: 多少？
3: 一文钱。

0: 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京华烟云。
3: 木兰的舍生忘死，木兰的奋不顾身，木兰

0: 你也不了解木兰遇到阿满这件事受打击多么大。
1: 孙雅现在仿佛受到了感动，心也软了，转过身去对着妻子：妹妹，你要原谅我。曼娘又对木兰说：
0: 孙雅说的话也有道理，从孝道上说，我觉得妈妈还在，你们撂下她也不应当。

星饭店请了一次客。这次请客有双重目的。阿飞看见姐姐非常伤心，人又消瘦，存心让她散散心。所以这次请客是庆祝姐姐的康复。第二是丽夫由上海回来度假，不久就要和母亲妻子搬家到南方的苏州

已经租到很好的一栋房子。因为惊讶也已经回来，于是邀了曾家全家。曾家来到的人有曾太太、桂姐、曼娘、曼娘的母亲、阿轩、孙亚、惊讶、暗香。

夫莫愁伯牙。这真是个家庭大聚会，只有傅增湘先生和傅太太算外人。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已然作古，他倒很想看一下跳舞。在他看来，那完全不遵守古礼了。但是他现在是个中年的妇人，他以为，同时曾太太也以为，他过了受青春诱惑的危险时期了。因为在外国饭店里，阿飞宝芬又是摩登人物，已经摩登的妇

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照耀的那段蜿蜒小路，冷风比离开你之前更刺骨，地铁追着时间向未来奔赴，而我却停在

0: 馆向前奔跑。你习惯了这一切，
1: 因为
0: 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
1: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致敬最美劳动者。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沉然无事，静在心不在境。当你有一颗清净心，无论境遇多么艰难，你都可以用最好的状态去应付它。活在此时此刻这本书也阐释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本书以日记体生动记录了一位行禅师从少年时代到耄耋之年的人生经历。无论是生活在祖国还是流亡在异国他乡，一行禅师

遇到各种颠沛流离，可是只要内心不乱，我们的世界便不会乱。焦虑似乎是一种时代病，能静下心来坚持做好一件事的人并不多。我们大多数人将其归咎于工作太繁杂，生活多琐碎，总是觉得离人群远一些，事情少一些，就一定可以有所成就。可是一行禅师却说，真正的安宁

才是真静心。一行禅师亲历法越战争和越南战争，目睹寺庙遭袭、僧侣被害、百姓流离等种种苦难。当他发现传统佛教的避世修行观你在廉价的快乐里却还幻想有一天可以光芒万丈，让自己困在能力欠缺的不安当中却从不行动一步，如果任其发展，等待我们的只能是那个连自己都看不起的懦夫。所以定一定心神，理一理目标，迈一迈步伐，内心有静气，行动

进来慢慢的、欢喜的吃饭，细品食物的味道。洗碗时就静静地感受碗筷、水流和双手在一起的每分每秒。装订图书时就内心安宁地收集粘合页码，放置封面。想拥抱树木，就静静地贴紧树身，轻轻地呼吸它的味道，触碰它的树皮，细细地感受它的纹理。走路时就平和地行走，享受每一次跟地球的触碰。如果是在爬山，不要想离山顶还有多远，就专注脚下的每一个台阶，感受脚步的力量。

身心灵大师艾克哈特·托利说，找到通向生命的窄门，就是所谓的当下。当我们困在过去或未来时，我们的感觉、认知、情绪都散落在各处。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紧张、痛苦，我们的生命就像在兵荒马乱当中四处逃生。只有将内心的混乱清理整洁，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在一起，才能够感

多年，被现实狠狠地教训几次之后，才终于明白，真正的断交是不动声色的退出。请一定记住这句话，永远别在明面上和任何人撕破脸，不管对方耍什么伎俩，玩什么花样，你只管面带微笑，静静地看他表演就好。前阵子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公司有个同事，两人合作了5年，一起熬过了最难的时光，按理说感情很深，但是这2年对方变得特别爱揽工，明明是朋友谈下来的客户，他却说是自己的资源，项目出了问题，他又第一时间撇清关系。朋友心里窝着火，好几次想冲进办公室跟他大吵一架，然后一拍两散，但是他最终没有这样做，该配合配合，该接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

0: 小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些孩子啊，他们到咱们无人机训练基地来，都是一些有基础的飞得很好的孩子，还是说你们也可以就是教一些零基础的孩子？
1: 其实很多孩子我们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
0: 什么都不会。
1: 对，然后我们也有进到学校去上一些社团课，去给学校做一些普及的工作，那就像刚刚讲到的，我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一直在我们上海基地，那个孩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自闭症患者，今年应该是已经16岁了，到我这来又是14岁，自闭症其实非常严重，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自闭症患者，今年应该是已经16岁了，到我这来又是14岁，自闭症其实非常严重，就已经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去上学了，就他也不会跟就是所有的陌生人去做任何人的交流。当时找到我这里呢，因为他爸爸觉得他自己喜欢无人机，一开始在家里就是自己摆弄，普通的穿越机还有大疆这些，然后他爸也是希望说通过这样的项目，然后过来。那么就是他来了以后呢，就来的第一次是我跟他说话，他完全不会搭理我的，就完全不，就其实一开始我也非常不适，因为我没有，我跟他的交流是得不到任何反馈的，
0: 没错。
1: 当时我们也是很耐心的，慢慢慢慢先就花了，我大概花了第一次来花了大概2个多小时，他才跟我说了第一句话，他不理搭理我没关系，我就跟他说原理啊所有的东西，那么慢慢熟了，然后小朋友自己也经常来我这里玩，那么多了一些就其实通过这样一个项目。

0: 这也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1: 他是一位从电竞幕后走出的空中电子体育领航者，用热爱与坚持把虚拟世界的速度与激情化作真实天空中的竞技盛宴，更在萧山落地生根，倾力打造属于中国的低空经济与体教融核心样本。本期对话1079嘉宾，缩背数字科技创始人陆小聪。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小聪聊无人机啊。小聪，您觉得无人机竞速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0: 其实无人机竞速它包含了很多的东西。第一，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的训练，反应力的训练，三维空间的训练。

0: 人的风格不一样，他过这个门的方式不同啊，他有可能我倒着过，也有可能我横着翻过去，也有可能我倒着翻过去，
1: 嗯，
0: 他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去应对。其实在这个上面都是需要小朋友自己去根据他自身的一些习惯理解能力去调整的。就连世界冠军，每个世界冠军他在不同阶段他去过，即使过同一个赛道，他可能

0: 就体能的一些训练，
1: 基础体能。
0: 对，因为其实你打一场比赛，如果像一场比较高强度的比赛，你比如说我们像全运会，我们全运会决赛那一次，我们就是从早上差不多7点半入场，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就是他一天内打完比赛，然后他分决赛阶段也要分，就是淘汰赛
1: 啊，前面的预赛啊，淘汰赛、啊，
0: 对他的淘�汰赛，他因为进到决赛阶段是20几个人嘛，然后呢，你要再往下一个阶段是要决出16个人，就4个人一组，还要打双败赛制，就是我败了一轮，并不说我结束了，我还可以进到败者组继续打
1: 啊、
0: 所以说其实他的轮次非常非常。

0: 的有些区别
1: 啊。
0: 那么我在做这个比赛的首要考虑的条件是让更多普通人能看懂这个比赛。
1: 嗯，
0: 我们现在比赛比的最多是五寸的竞速机，五寸的竞速机它很刺激，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太快了。
1: 嗯，
0: 两天，
1: 嗯，
0: 一个周末的时间，
1: 嗯，
0: 大一些的比赛可能要四天甚至有五天。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比赛期间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都在当地了。
1: 没错。
0: 嗯，因为首先他们考量的是比赛。
1: 嗯，
0: 那么而且但谢金安这个地方呢现在又造得非常漂亮，包括我们公园，为什么我当时定义说我们要叫公园而不是说训练场，更多的因为我们是希望通过公园这样的一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可以不飞。但是他可以来观看比赛，
1: 嗯，
0: 旁边又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未来主要是会跟，传化这边一起共同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型的生活方式，说可起来的，
1: 周末可以带着孩子来玩一玩，
0: 对，
1: 顺便来。

0: 神奇的生物呢？
1: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2: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3: 小朋友们，大家知道某个地区的野生鸟类种类繁多代表着什么吗？答对了，就是代表着这里生态。

在2025年，广大观鸟爱好者在新疆一共拍到了375种野生鸟类，其中呢包括一个鸟类新纪录种和10个罕见鸟种。这是一位珍贵的天空访客的到来，就是在向我们宣布好消息，那就是新疆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那么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就让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新疆鸟类的朋友圈，认识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神奇的朋友吧。2025年1月11号和1月13号，新疆越冬水鸟同步监测队员丁鹏、倪子阳等，先后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南湖公园和塔城地区额敏河国家湿地公园，发现了一种脸上自带彩色脸谱的小型野鸭。经过确认，它呢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花脸鸭，是2025年新疆鸟类新

也会捕食野鸡和野兔。大家别看它的长相非常呆萌，身体圆滚滚的像个皮球，一旦它们发现猎物，就会立刻化身闪电杀手，以极快的速度发起攻击呢。2025年9月4号，一只基田鸡现身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虽然说它长得像迷你的小鸡，其实它是鹤形目的一种水鸟，主要栖息在湿地、沼泽等水域环境，喜欢躲在水边的植物丛中捉迷藏，很难被发现。它不仅擅长游泳、潜水，还能够在水面快速的奔跑，展示绝招轻功水上漂。2025年9月18号，一只印度兽带现身和田地区洛普县。这是国内非常罕见的鸟种，通常栖息在密林里，因为有

游泳和潜水，不喜欢飞行。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呢，会潜进水里或者游进附近的草丛里去躲避。2025年10月16号，另一位来自北极的稀客三指鸥在哈密市伊吾县一处水塘现身。人们上次在新疆发现三指鸥还是2013年的事了，之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没有记录到它的身影。2025年10月16号到12月16号期间，观鸟爱好者先后在伊吾县、玉梨县、喀什市三地与三指鸥不期而遇，真的是太。

0: 而是迈着纤细的双腿，以独特的姿态优雅行走。停顿的时候，它还会有节奏地摆动尾巴，宛如在跳自然圆舞曲。小朋友们，新疆每季度都会进行重要的鸟类记录的统计与整理工作。在2026年过去的第一季度，我们又迎来了21种31条记录，为后续工作开了个很棒的头。相信2026年度的鸟类朋友圈也会非常精彩，让我们一起期盼更多的鸟类新朋友的到来吧。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0: 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的千古名句。
1: 来到生态岛，这里遍布着各色各样的花海和花果，花香惹人醉，果香沁心脾。站在岸边，清风拂面，心。

0: 对他说，我说小乌牛，你和我多爬得很慢很慢，你的身体比我要小很多很多，你比我爬起来还要慢得多呢。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我看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好了。小蜗牛微微笑了一笑，说，没关系，试试吧。
1: 小兔子知道了小蜗牛的梦想，对它说，喂，小蜗牛，别说你了，我跑得这么快，都不知道要跑多久才能够看到大海。大海呢，可远了。小蜗牛说，慢慢爬吧，一路爬过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0: 小蜗牛慢慢爬着，一匹马看见了，问小蜗牛，小蜗牛，你这是要去哪里呀？小蜗牛喘了一口粗气说，嘿呦，我要去大海。马带了小蜗牛一程，跑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还是没有到海边。

0: 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一起来关注萧山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今天傍晚到夜里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7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
0: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2: 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区选手在省级残障读者阅读大赛中喜获3等奖，萧山健儿在杭州市残疾人围棋、象棋飞镖锦标赛斩获佳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近日，2026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残障读者阅读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心无垠，阅无界为主题，为特殊群体搭建阅读竞技、展示风采的平台。

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通过各自常用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当地时间4月30日晚，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抵达英国海外领地百慕大首府哈密尔顿，开启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登基后首次以君主身份到访英国海外领地。以下是本地消息。昨天，第32动漫同人展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盛大开启，海量 IP 集结，国风非遗跨界，潮玩创意云集，持续引爆空港文旅消费热潮，擦亮萧山动漫会展新地。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浙江省已正式推行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码制度。信用码是税务机关依托电子税务局为涉税服务

0: 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
1: 你习惯日出而作，
0: 你习惯
2: 最美劳动者。
3: 年终奖到农行，大额存单利息更高，转让灵活。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你习惯凌晨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你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嗯，

0: 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
3: 8424刚上市，零售价在$6左右，目前每天出货量约200-300斤，主要供应周边水果店和路边摊散客。等到5-6月份大量上市，价格或有回落。今年他种了24亩，36个大棚，每亩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邓登虎说，
4: 现在村里面帮忙就是推广这个东江村沙棘西瓜，然后这边他盐碱地种出来西瓜口感好，一直在往外面推广。现在销量就是零售走得好，就是外面很远的，有杭州过来的，有哪个地方看到这些东西过来的，就慕名过来，有温州过来的，就到这边来专门买这个西瓜。
3: 近年来，东江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透气性佳、富含矿物质，大力发展西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让小小西瓜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5: 记者孙杰晶、高露平报道。近日，由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联合9家航司推出的“深爱航行”杭州深圳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开始试运行。这是浙江首次实现国内枢纽干线上的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据了解，长期以来，不同航司之间的航班迁转存在诸多。

0: 枢纽干线上的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据了解，长期以来，不同航司之间的航班迁转存在诸多规则限制，旅客购票后基本锁定在原航司，一旦形成临时调整，改签选择十分有限，出行灵活性大打折扣。此次跨航司迁转服务推出后，允许旅客在自愿前提下将原承运航司的机票改签到其他参与航司的同航线航班。本次试点实现了全国快线自愿迁转的航司数量之最，覆盖杭州、深圳航线九家直飞航司，包括国航、东航、南航、海南航、深航、厦航、长龙航、首都航和金鹏航。旅客在原购票航班当日起飞前一小时含一小时以上，不论身处隔离区内或隔离区外，均可提出跨航司自愿迁转申请。
1: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第二届瓜沥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邀请赛一号在瓜沥镇开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五支城市女子棒球队将在为期五天的比赛中展开较量，共同呈现十场精彩对决，以团队协作展现亚洲女性的风采。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在东道主萧山瓜沥女子棒球队和韩国九胜女子棒球俱乐部之间展开，

0: 城市间交流的重要平台。首届赛事于2025年成功举办。
1: 记者李林达报道。青春逐梦，一起同行。所前镇杨梅树下一家人志愿服务品牌发布仪式，即所前青野趣玩记，近日启幕。活动现场，6个优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集中展示，覆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关爱帮扶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所前镇志愿服务品牌杨梅树下一家人。在青聚所前双向奔赴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的青年代表讲述了自己

0: 导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本周陪你读书的关键词是欣赏。欣赏是心灵投去的一束温柔的光，它不只是在你攀上高峰时才响起的掌声，更是在你默默耕耘时悄然递上的一杯温水。他看见同事指尖敲击键盘时那份专注的侧影，留意到朋友在琐碎抱怨里依然藏着

只是因为我们看他的方式太过匆忙。第三个层面是欣赏自我，遇见内心真正的声音。很多人不敢欣赏自己，觉得那样会显得自恋。而真正的欣赏不是梦想，那些你熬夜完成的任务，悄悄克服的恐惧，没有人知道却独自承受的时刻。如果别人不曾看见，那就请你自己来欣赏。当我们不再抱怨时，才能真正看到生活的美好。当我们学会欣赏时，才真正拥有了生活的智慧。是的，欣赏不仅是一种温柔的目光，也是一种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你习惯凌晨三点起床，
1: 你习惯日出而作，

0: 行而上。
1: 你习惯风雨无阻，
2: 你习惯向前奔跑，
0: 你习惯了这一切，
1: 因为
2: 生活需要你的美。
0: 五一劳动节
1: 致敬。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这里是1079金唱片，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各位好，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其他人的歌曲里面也都带着特别的张宇味道。1997年11月，张宇发行了《温故知新》《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原本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翻唱专辑，但却因为发行的年份恰好是因为词作者十一郎与歌手张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年份，而有了特殊的纪念意义。专辑里所收录的全部作品都是十一郎的创作，虽然其中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曾借由他人之口唱红，但是在重新回炉搭配张宇沧桑唱腔之后，几乎是再造了这些歌曲的表现色彩，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形态。

要说台湾的单曲和 EP 市场是到97年才被炒起来的，不过呢，大多局限于3到5首歌曲，还附加卡拉 OK 版的篇幅。而张宇在97年的一张单恋竟然是收录了8个 track， 里面另外还有5首完整版单曲以及2首新歌先听版的 demo， 可以说是一张相当超值而丰富的 EP 了。在 EP 当中，另外还收录了4首在张宇创作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单曲，走路有风、说故事、写错歌了、淡老的棉袄。新歌单恋一枝花是张宇以往很少尝试的重摇滚曲风。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0: 籍旅客基林彼得约翰。
1: 我来中国参会，同时参观实验室，就一些技术相关事宜进行讨论。我之前来过中国几次，免签政策非常便利。
0: 出境方面，韩国已于2026年3月30日起正式对中国14个城市的居民签发有效期最长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单次最长停留90天。杭州作为此次试点城市之一，直接引爆家庭出游、短途商贸和观光，港澳地区新马泰等经典线路持续火爆，叠加学生春假、亲子研学、青年游学成为出境主力军，老年旅游团也呈现增长趋势。出境旅客张女士

0: 长达9000的旅行。
1: 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一假期期间，杭州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预计突破7.5万人次，其中入境外国人预计近万人，同比增长近一倍，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近60%，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面对出入境客流高位运行，杭州边检打出智慧加温情组合拳。杭州边检站执勤一队政治教导员马义超：
2: 我们最大限度增派警力，强化科技赋能，开足查验通道，针对亲子团、学生团、入境旅游团增多的特点，杭小青青年民警服务队靠前做好引导

0: 近日，益农镇东江村的西瓜大棚里绿意盎然，藤蔓间圆滚滚的八四二四西瓜正陆续成熟，瓜农们忙着采摘头茬瓜供应市场。记者采访时，东山村瓜农邓登虎正在西瓜大棚里劳作，眼下东山村头茬大棚西瓜正式进入采收期，首批八四二四优质品种抢先登陆市场，为初夏餐桌送上第一口清甜。瓜农邓登虎，
1: 它八四二四主要就是松脆感好一点，然后糖度高一点，吃起来就是吃嘴里面会化渣的那种。
0: 邓登虎介绍，眼下头茬八四二四刚上市，零售价在每斤6元左右，目前每天出货量约200-300斤，主要供应周边水果店和路边摊散客。等到5-6月份大量上市，价格或有回落。今年他种了24亩，36个大棚，每亩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邓登虎说，
1: 现在村里面帮忙

0: 销量就是零售走得好，就是外面很远的，有杭州过来的，有哪个地方看到这些东西过来的，就慕名过来，有温州过来的，就到这边来专门买这个西瓜。
1: 近年来，东江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透气性佳，富含矿物质，大力发展西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让小小西瓜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 记者孙杰晶、高露平报道。近日，由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联合九家航司推出的“深爱航行”杭州深圳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开始试运行。这是浙江首次实现国内枢纽干线上的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据了解，长期以来，不同航司之间的航班迁转存在诸多规则限制，旅客购票后基本锁定在原航司，一旦行程临时调整、改签选

0: 俱乐部之间展开，全部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制，5月5日下午将进行最后一轮角逐。瓜利杯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间交流的重要平台，首届赛事于2025年成功举办。
1: 记者李林达报道。青春逐梦，一起同行，索前镇杨梅树下一家人志愿服务品牌发布仪式暨索前青野趣玩季近日启幕。活动现场，六个优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集中展示，覆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关爱帮扶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索前镇志愿服务品牌杨梅树下一家人

月刊营养学杂志刊登中英科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摄入牛奶及奶制品有助于保护心脑。来自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中 51.2 万名成人的相关数据，评估了中国人群中乳制品摄入和心血管代谢疾病之间的关联。对比分析发现，与从不或很少摄入乳制品的人相比呢，经常摄入乳制品的人，急性心肌梗死、脑出血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降低12%、

0: 集中排队。
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
3: 零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

0: 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

0: 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0: 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0: 载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

0: 值得警惕。
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
2: 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

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致敬坚守

0: 他都能解决。
1: 五一期间，人民广场附近车流量、人流量攀升，商圈、道路、地铁站的垃圾增多，环卫保洁任务比平时更为繁重。杨天琼班组全员在岗，轮班作业，用坚守当好城市美容师。区城运公司北干所班组长杨天琼，
2: 工作今年20年了，看这城市这萧山越来越美丽了。你看现在路面越来越干净整洁，我和我同事给这个城市带来干净整洁美丽的环境。
3: 记者孙杰晶，高露平。

0: 现增长趋势。出境旅客张女士，
1: 杭州户籍居民可申请办理韩国十年多次往返签证，趁着这次假期，我打算去韩国首尔进行一趟长达9000的旅行。
0: 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一假期
2: 现在村里面帮忙就是推广这个东江村沙棘西瓜，然后这边在盐碱地种出来西瓜口感好，一直在往外面推广。现在销量就是零售走得好，就是外面很远的，有杭州过来的，有哪个地方看到这些东西过来的，就慕名过来，有温州过来的，就到这边来专门买这个西瓜。
3: 近年来，东江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透气性佳、富含矿物质，大力发展西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让小小西瓜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0: 记者孙杰晶、高露平报道。近日，由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联合9家航司推出的深爱航行杭州深圳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

0: 集中展示，覆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关爱帮扶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所前镇志愿服务品牌“杨梅树下一家人”。在青聚所前双向奔赴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原乡人。
1: 多云到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

0: 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看。